Hello， 你听紧 Cantor Star 喺 CJSW 90.9 FM Radio 喺 Calgary 系 Goldomo Kansas 喺 Calgary 大学播出。头先你听系Richie Jen 嘅上来系单歌系2025年出嘅上一首歌系叫做如果我们不想如果。是 Mayday 的唱片是叫做《朱尊》在2016年出的 and 最上一首歌是郭富城的《绝对美丽》现在是8:44还有16分钟的节目下一首歌是叫做《Family Meetings by Aaron Yan》 So here goes